0: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ꯁꯚꯦꯟꯒꯤ ꯁꯣꯁꯦꯜ ꯁꯥꯏꯟꯁ ꯍꯤꯁꯇ꯭ꯔꯤ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ꯃꯨꯁꯜꯃꯥꯟꯁꯤꯡꯅ ꯚꯥꯔꯠꯇ ꯂꯥꯛꯇ꯭ꯔꯤꯉꯩ ꯃꯇꯝꯗ ꯁꯥꯔꯝꯕ ꯂꯥꯏꯁꯪꯁꯤꯡꯒꯤ ꯑꯥꯔꯀꯤꯑꯣꯂꯣꯖꯤꯀꯦꯜ ꯏꯁꯇꯥꯏꯜ ꯀꯌꯥ ꯂꯩ ꯀꯔꯤ ꯀꯔꯤꯅꯣ ꯋꯥꯍꯪ ꯑꯃꯨꯛꯇꯪꯒ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ꯃꯨꯁꯜꯃꯥꯟꯁꯤꯡꯅ ꯚꯥꯔꯠꯇ ꯂꯥꯛꯇ꯭ꯔꯤꯉꯩ ꯃꯇꯝꯗ ꯁꯥꯔꯝꯕ ꯂꯥꯏꯁꯪꯁꯤꯡꯒꯤ ꯑꯥꯔꯀꯤꯑꯣꯂꯣꯖꯤꯀꯦꯜ ꯏꯁꯇꯥꯏꯜ ꯀꯌꯥ ꯂꯩ ꯀꯔꯤ ꯀꯔꯤꯅꯣ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5,000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ತꯥꯔꯕꯁꯤꯡꯗ ꯂꯨꯄꯥ 1,000 ꯑꯃꯁꯨꯡ ꯂꯨꯄꯥ 2,000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ꯋꯥꯆꯦꯞ ꯅꯠꯇ꯭ꯔꯒ SMSꯀꯤ ꯈꯨ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ꯌꯥ 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1: ꯇꯥꯕꯤꯔꯤ ꯇꯥꯡꯀꯛ ꯅꯥꯏꯅ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ꯔꯦꯗꯤꯑꯣ ꯀ꯭ꯂꯥꯁ ꯉꯁꯤꯒꯤ ꯇꯥꯡꯀꯛꯇ ꯀ꯭ꯂꯥꯁ 7ꯒꯤ ꯍꯤꯁꯇ꯭ꯔꯤ ꯁꯕꯖꯦꯛꯀꯤ ꯂꯦꯁꯟ ꯅꯝꯕꯔ 7 2,035 ꯁꯨꯕ ꯇꯥꯡꯀꯛ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ꯑꯦ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 ꯊꯧꯔꯝ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ꯃꯃꯨꯠ ꯈꯨꯗꯣꯜ ꯇꯧꯖꯔꯤ ꯏꯁꯩ ꯑꯁꯤꯕꯨ ꯁꯩꯁꯛꯂꯤ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 ꯁꯩꯔꯦꯡꯕ ꯆꯥꯟꯗꯝ ꯒꯣꯄꯥꯜ

0: ꯃꯟꯇ꯭ꯔꯤ ꯁꯨꯚꯦꯟꯗꯨ ꯑꯙꯤꯀꯥꯔꯤꯁꯨ ꯁꯔꯨꯛ ꯌꯥꯈꯤ꯫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ꯈꯥꯏꯗꯦꯝ ꯒꯤꯠꯆꯟꯗ꯭ꯔ ꯂꯩꯔꯦ꯫ ꯒꯤꯠꯆꯟꯗ꯭ꯔ
1: ꯊꯥꯒꯠꯆꯔꯤ ꯋꯥꯁꯤꯡꯇꯟ꯫ ꯆꯤꯐ ꯃꯤꯅꯤꯁ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ꯁꯥꯍꯤꯇ꯭ꯌꯒꯤ ꯂꯝꯗ ꯁꯛꯅꯥꯏꯔ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ꯏꯕ ꯑꯍꯨꯝꯗ ꯁ꯭ꯇꯦꯠ ꯂꯤꯇꯔꯦꯆꯔ ꯑꯦꯋꯥꯔꯗ ꯂꯥꯟꯊꯣꯛꯈꯤꯕ ꯊꯧꯔꯝ ꯑꯗꯨꯗ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ꯅ ꯐꯣꯡꯗꯣꯛꯈꯤꯕ ꯋꯥꯐꯝ,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ꯂꯨꯆꯤꯡꯕꯁꯤꯡꯒ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ꯒ ꯎꯅꯈꯤꯕꯒꯤ ꯄꯥꯎ ꯌꯥꯎ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ꯎꯁꯤꯡꯅ ꯉꯁꯤ ꯃꯅꯤꯄꯨꯔꯗ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 ꯑꯣꯏꯅ ꯐꯣꯡꯅꯔꯤ꯫ ꯄꯥꯎꯁꯤꯡ ꯑ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ꯑꯣꯡꯗ ꯍꯦꯗꯂꯥꯏꯟ ꯇꯧꯗꯨꯅ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ꯑꯃꯁꯨꯡ ꯏꯪꯂꯤꯁ ꯏꯗꯤꯁꯟ, ꯄꯣꯛꯅꯐꯝ,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 ꯅꯍꯥꯔꯣꯜꯒꯤ ꯊꯧꯗꯥꯡ, ꯁꯅꯥꯂꯩꯕꯥꯛ, ꯍꯨꯏꯌꯦꯜ ꯂꯥꯟꯄꯥꯎ ꯑꯃꯁꯨꯡ ꯃꯅꯤꯄꯨꯔ ꯃꯦꯜ ꯌꯥꯎꯅ ꯄꯥꯎꯆꯦ ꯑꯌꯥꯝꯕꯗ ꯐꯣꯡꯅꯔꯤ꯫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ꯅ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ꯂꯤꯇꯔꯦꯆꯔ ꯑꯦꯋꯥꯔꯗ 2024 ꯂꯥꯟꯊꯣꯛꯈꯤꯕꯒꯤ ꯄꯥꯎ ꯃꯅꯤꯄꯨꯔ ꯃꯦꯜꯗ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ꯈꯨꯟꯗꯥꯃꯤꯟꯅꯔꯤꯕ ꯐꯨꯔꯨꯞꯁꯤꯡꯅ ꯅꯨꯡꯁꯤ ꯆꯥꯟꯅꯅ ꯍꯤꯡꯃꯤꯟꯅꯕ ꯅꯠꯇ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ꯆꯥꯎꯈꯠꯄ ꯄꯨꯔꯛꯄ ꯉꯝꯂꯣꯏ ꯍꯥꯏꯅ ꯆꯤꯐ ꯃꯤꯅꯤꯁꯇꯔ ꯈꯦꯝꯆꯥꯟꯅ ꯐꯣꯡꯗꯣꯛꯈꯤꯕ ꯋꯥꯐꯝ ꯁꯅꯥꯂꯩꯕꯥꯛ ꯄꯥꯎꯆꯦ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ꯄꯥꯎꯆꯦ ꯑꯌꯥꯝꯕ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ꯁꯨ ꯐꯣꯡꯅꯔꯤ꯫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ꯅ UNC ꯎꯅꯈꯤꯕꯒꯤ ꯄꯥꯎ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 ꯏꯗꯤꯁꯟ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ꯄꯥꯎ ꯑꯁꯤ ꯅꯍꯥꯔꯣꯜꯒꯤ ꯊꯧꯗꯥꯡꯗ ꯅꯒꯥ ꯇꯔꯨꯛ ꯐꯥꯖꯤꯟꯈꯤꯕꯒꯤ ꯀꯦꯁ NIA ꯁꯤꯟꯅꯔꯒꯅꯤ ꯆꯤꯐ ꯃꯤꯅꯤꯁꯇꯔ, ꯌꯥꯅꯕ ꯄꯨꯔꯛꯇ꯭ꯔꯤꯕ ꯐꯥꯎꯕ ꯏꯀꯣꯅꯣꯃꯤꯛ ꯕ꯭ꯂꯣꯀꯦꯠ ꯍꯟꯗꯣꯛꯂꯣꯏ UNC ꯍꯥꯏꯅ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ꯄꯥꯎꯁꯤꯡ ꯑꯁꯤ ꯄꯥꯎꯆꯦ ꯑꯌꯥꯝꯕꯗ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ꯑꯣꯡꯗ ꯍꯦꯗꯂꯥꯏꯟ ꯇꯧꯗꯨꯅ ꯐꯣꯡꯅꯔꯤ꯫ ꯃꯅꯤꯄꯨꯔꯒꯤ ꯏꯔꯥꯡ ꯍꯦꯟꯅ ꯈꯨꯗꯣ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ꯃꯥꯌꯣꯟꯗ ꯆꯪꯁꯤꯜꯂꯛꯂꯤ ꯍꯥꯏꯕꯁꯤꯅ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ꯏꯗꯤꯁꯟꯒꯤ ꯕꯦꯅꯔ ꯍꯦꯗꯂꯥꯏꯟ ꯇꯧꯔꯤ꯫ IRB ꯄꯔꯁꯅꯦꯜ ꯑꯅꯤ KNAB ꯐꯥꯖꯤꯜꯂꯨꯔꯦ ꯍꯥꯏꯕ ꯄꯥꯎ ꯄꯣꯛꯅꯐꯝ ꯄꯥꯎꯆꯦ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MPYCC ꯊꯧꯃꯤꯁꯤꯡꯅ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ꯒꯤ ꯕꯪꯒ꯭ꯂꯣ ꯒꯦꯠ ꯃꯃꯥꯡꯗ ꯈꯣꯡꯖꯪ ꯆꯪꯁꯤꯟꯈꯤꯕꯒꯤ ꯄꯥꯎ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ꯄꯥꯎ ꯑꯁꯤ ꯍꯨꯏꯌꯦꯜ ꯄꯥꯎꯗ ꯆꯤꯐ ꯃꯤꯅꯤꯁꯇꯔ ꯇꯨꯝꯗꯨꯅ ꯂꯩꯔꯅꯨ ꯍꯥꯏꯅ ꯌꯨꯠ ꯀꯪꯒ꯭ꯔꯦꯁꯅ ꯃꯍꯥꯛꯀꯤ ꯒꯦꯠ ꯊꯤꯟꯕ ꯍꯧꯔꯛꯂꯕ ꯇꯨꯡꯗ ꯄꯨꯂꯤꯁꯅ ꯊꯤꯡꯈ꯭ꯔꯦ ꯍꯥꯏꯅ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ꯂꯝꯗꯦꯡ ꯁꯣꯂꯤꯗ ꯋꯦꯁ ꯃꯦꯅꯦꯁꯃꯦꯟꯠ ꯄ꯭ꯂꯥꯟꯒꯤ ꯑꯄꯨꯟ ꯃꯁꯥꯒꯤ ꯃꯆꯨꯝꯅ ꯂꯧ ꯁꯉꯝ 90% ꯃꯥꯡꯂꯦ ꯍꯥꯏꯕꯁꯤꯅ ꯄꯥꯎꯆꯦ ꯑꯁꯤꯒꯤ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ꯃꯤꯇꯣꯞꯁꯤꯡ ꯇꯥꯟꯊꯣꯛꯍꯧꯗ꯭ꯔꯕꯗꯤ ꯌꯦꯜꯍꯧꯃꯤ ꯃꯤꯇꯩ ꯑꯃꯗꯤ ꯅꯒꯥꯗ ꯂꯥꯟꯗꯥꯕꯒꯤ ꯊꯧꯗꯣꯛ ꯂꯦꯞꯇꯅ ꯆꯠꯊꯔꯛꯈꯤꯒꯅꯤ ꯍꯥꯏꯕ ꯄꯥꯎ ꯅꯍꯥꯔꯣꯜꯒꯤ ꯊꯧꯗꯥꯡ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ꯀꯟꯚꯦꯟꯁꯟꯒꯤ ꯇꯤꯝ ꯑꯃ ꯒꯚꯔꯅꯔꯅ ꯂꯝꯊꯥꯈꯤꯕꯒꯤ ꯄꯥꯎ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ꯏꯗꯤꯁꯟ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ꯋꯥꯁꯤꯡꯇꯟ꯫
0: ꯊꯥꯒꯠꯆꯔꯤ ꯒꯤꯠꯆꯟꯗ꯭ꯔ꯫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ꯂꯝꯗꯦꯡꯒꯤ ꯈꯨꯟꯖꯥꯁꯤꯡꯒ ꯁꯣꯂꯤꯗ ꯋꯦꯁ ꯃꯦꯅꯦꯖꯃꯦꯟꯠ ꯄ꯭ꯂꯥꯟ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ꯐꯝ ꯀꯌꯥ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ꯈ꯭ꯔꯦ꯫ ꯃꯦꯠ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ꯍꯥꯏꯔꯤ ꯔꯥꯏꯖ ꯑꯁꯤꯒꯤ ꯃꯐ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ꯉꯁꯤ ꯅꯣꯡ ꯆꯨꯒꯅꯤ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ꯂꯩꯕꯥꯛ ꯑꯁꯤꯒꯤ ꯅꯥꯒꯔꯤꯛꯁꯤꯡꯒꯤ ꯄꯨꯟꯁꯤꯒꯤ ꯊꯥꯛ ꯋꯥꯡꯈꯠꯍꯟꯅꯕ ꯁꯔꯀꯥꯔꯅ ꯊꯕꯛ ꯀꯌꯥ ꯂꯦꯞꯇꯅ ꯄꯥꯏꯈꯠꯂꯤ꯫ ꯄꯥꯎ ꯂꯣꯏꯖꯔꯦ꯫

ꯊꯋꯥꯟ ꯃꯤꯆꯥꯛ ꯅ ꯀꯦꯟꯈ꯭ꯔꯕꯗ ꯐꯤꯜꯝ ꯑꯁꯤꯒꯤ ꯑꯅꯤꯁꯨ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ꯖꯔꯤ ꯏꯁꯩ ꯑꯁꯤꯕꯨ ꯁꯩꯁꯛꯂꯤꯕꯤ ꯅꯟꯗꯦꯁ꯭ꯋꯔꯤ ꯁꯩꯔꯦꯡꯕ ꯕꯤꯔꯃꯅꯤ ꯍꯩꯁꯅꯥꯝꯕ ꯁꯩꯔꯥꯡꯕ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

ꯐꯤꯜꯝ ꯑꯃꯒꯤ ꯏꯁꯩꯗ ꯊꯋꯥꯟ ꯃꯤꯆꯥꯛꯅ ꯀꯦꯟꯈ꯭ꯔꯕꯗ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ꯑꯔꯣꯏꯕ ꯏꯁꯩ ꯑꯃ ꯈꯨꯗꯣꯜ ꯇꯧꯖꯔꯤ꯫ ꯎꯃꯣꯅꯤ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ꯗꯣꯅꯦꯁꯣꯔ ꯀꯣꯟꯁꯝꯅ ꯁꯩꯔꯦꯡꯕ,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ꯖꯔꯤ ꯄꯨꯅꯗꯥꯃꯤꯅꯁꯤ꯫

ꯀꯣꯟꯁꯤꯒꯤ ꯏꯆꯦꯜꯂꯛꯇ ꯇꯥꯎꯊꯔꯛꯈꯤꯕ ꯀꯥꯎꯁꯤꯡꯅ ꯃꯇꯝꯒꯤ ꯌꯥꯋꯣꯜꯒ ꯏꯔꯣꯏꯅꯗꯨꯅ ꯄꯟꯊꯨꯡꯐꯝ ꯈꯪꯗꯕ ꯈꯣꯡꯆꯠ ꯑꯃꯗ ꯂꯦꯞꯄ ꯅꯥꯏꯗ ꯆꯦꯟꯊꯔꯤ. ꯑꯋꯥ ꯅꯨꯡꯉꯥꯏ ꯀꯌꯥ ꯂꯥꯛꯈꯤ ꯆꯠꯈꯤ, ꯂꯝꯊꯨꯡꯐꯝ ꯈꯪꯗꯕ ꯀꯥꯎꯁꯤꯡ ꯃꯥꯅ ꯈꯟꯖꯔꯤ ꯍꯌꯦꯡꯅ ꯀꯅꯥꯒꯤ ꯍꯤꯗꯦꯟꯗꯕꯨ ꯑꯃꯨꯛ ꯊꯨꯡꯂꯒꯕ.

0: ꯍꯣꯏ ꯉꯁꯥꯏ ꯑꯩꯈꯣꯏꯒꯤ ꯃꯃꯥꯡꯒꯤ ꯀꯣꯂꯔꯅ ꯄꯤꯕꯤꯈꯤꯕ ꯇꯤꯞꯁꯇꯨ ꯈꯔꯗꯤ ꯀꯥꯟꯅꯕꯤꯕ꯭ꯔꯣ?
1: ꯍꯣꯏ ꯑꯗꯣ ꯀꯥꯟꯅꯩ ꯍꯥꯏꯕ ꯇꯥꯔꯦ,
0: ꯍꯣꯏ ꯍꯣꯏ
1: ꯐꯖꯅ ꯍꯥꯏꯕꯤꯒꯦ.
0: ꯍꯣꯏ ꯍꯣꯏ ꯍꯥꯏꯕꯤꯌꯣ ꯍꯥꯏꯕꯤꯌꯣ, ꯀꯔꯝꯕ ꯋꯥꯐꯝ ꯇꯥꯃꯤꯟꯅꯁꯤꯒꯦ?
1: ꯑꯩꯒꯤꯁꯨ ꯊꯃꯣꯏꯗ ꯂꯩꯕ ꯅꯨꯡꯉꯥꯏꯖꯗꯕ ꯋꯥꯐꯝ ꯈꯤꯇꯪ ꯍꯥꯏꯖꯒꯦ.
0: ꯍꯥꯏꯕꯤꯌꯣ.
1: ꯍꯥꯏꯕꯗꯤ ꯍꯧꯖꯤꯛꯁꯦ ꯃꯦꯗꯥꯝ, ꯑꯩꯈꯣꯏꯒꯤ ꯂꯥꯟꯁꯦ ꯂꯣꯏꯁꯤꯟꯕꯒꯤ ꯋꯥꯈꯟꯁꯦ ꯂꯩꯇꯦ, ꯑꯗꯨꯒ ꯒꯣꯔꯃꯦꯟꯒꯤ ꯃꯥꯏꯀꯩꯗꯁꯨ ꯑꯩꯈꯣꯏꯒꯤ ꯂꯥꯟꯁꯦ ꯂꯩꯔꯤꯕ ꯃꯌꯥꯝꯁꯦ ꯔꯤꯂꯤꯇꯦꯟꯗ ꯂꯩꯕꯕꯨ ꯑꯣꯏꯔꯣ, ꯌꯨꯝꯗꯕꯨ ꯂꯩꯕꯕꯨ ꯑꯣꯏꯔꯣ, ꯈꯨꯗꯤꯡꯃꯛꯇ ꯂꯣꯏ ꯋꯥꯃꯤꯟꯅꯔꯦ. ꯋꯥꯃꯤꯟꯅꯔꯤ ꯃꯊꯛꯁꯤꯗ ꯊꯤꯕꯒ ꯅꯥꯕꯒ ꯇꯧꯔꯤ, ꯌꯥꯝ ꯋꯥꯅ ꯋꯥꯅ ꯊꯥꯡꯅꯔꯤ. ꯃꯁꯤꯗꯩꯗ ꯑꯩꯈꯣꯏꯒꯤ ꯑꯆꯧ ꯑꯁꯥꯡꯁꯤꯡꯁꯤꯅ ꯃꯣꯏꯒꯤ ꯋꯥꯈꯜꯗ ꯂꯥꯟꯁꯦ ꯃꯥꯏ ꯇꯧꯁꯜꯂꯒꯦ ꯈꯣꯠꯂꯒꯦ ꯍꯥꯏꯕꯒꯤ ꯋꯥꯈꯜꯁꯤ ꯁꯨꯛ ꯊꯥꯡꯖꯟ ꯊꯝꯗꯅ ꯃꯣꯏꯗ ꯑꯉꯝꯕꯅꯤ ꯍꯥꯏꯗꯅ
0: ꯍꯣꯏ
1: ꯖꯒꯥ
0: ꯍꯣꯏ
1: ꯐꯨꯝꯕ, ꯆꯥꯕ, ꯕꯣꯠ ꯅꯨꯡ ꯇꯝꯕ ꯑꯗꯨꯗ ꯑꯗꯨꯝ ꯇꯧꯔꯦ.
0: ꯋꯥꯐꯝꯁꯨ ꯊꯝꯕꯤꯔꯤ ꯄ꯭ꯔꯚꯥ.
1: ꯋꯥꯈꯜꯁꯦ ꯄꯣꯊꯥꯕꯝ ꯈꯪꯗ꯭ꯔꯦ.
0: ꯍꯣꯏ ꯄ꯭ꯔꯚꯥꯅ ꯋꯥꯈꯜ ꯑꯩꯈꯣꯏꯒꯤ ꯃꯌꯥꯝ ꯋꯥꯈꯜ ꯆꯔꯥꯡꯅ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ꯅꯨꯡꯉꯥꯏꯕ ꯋꯥꯐꯝ ꯑꯃꯈꯛ ꯐꯣꯡꯗꯣꯛꯄꯤꯌꯨ, ꯍꯥꯏꯗꯤ ꯅꯨꯄꯤ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ꯊꯦꯡꯅꯖꯕ ꯄ꯭ꯔꯚꯥ.
1: ꯅꯨꯡꯉꯥꯏꯕ ꯍꯥꯏꯕꯁꯤ ꯃꯦꯗꯥꯝ, ꯑꯩꯈꯣꯏ ꯅꯨꯄꯤ ꯑꯣꯏꯕ ꯑꯩꯈꯣꯏꯅ ꯊꯦꯡꯅꯖꯕꯁꯤ ꯀꯔꯤ ꯍꯥꯏꯗꯣꯏꯅꯣ, ꯏꯆꯥ ꯏꯁꯨꯁꯤꯡꯁꯦ ꯂꯩꯔꯤꯕ ꯏꯆꯥ ꯏꯁꯨꯁꯤꯡꯁꯦ ꯃꯔꯝ ꯃꯣꯛꯄ, ꯑꯗꯒꯤ ꯋꯥꯈꯜ ꯇꯥꯡꯕ ꯂꯩꯇꯥꯅ ꯂꯩꯕ, 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0: ꯍꯣꯏ ꯑꯩꯈꯣꯏꯅ ꯍꯥꯏꯕꯗ ꯇꯥꯕꯤꯕ.
1: ꯃꯌꯥꯝ ꯑꯍꯜ ꯂꯃꯟꯅ ꯍꯥꯏꯕꯗ ꯇꯥꯕꯤꯕ, ꯃ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ꯃꯁꯤ ꯑꯃꯔꯣꯝꯗ ꯍꯥꯏꯔꯒꯗꯤ ꯀꯩꯅꯣꯗ ꯑꯩꯈꯣꯏꯒꯤ ꯍꯧꯖꯤꯛꯁꯦ ꯏꯈ ꯂꯩꯕ ꯑꯉꯥꯡꯁꯤꯡꯁꯤꯅ ꯒ꯭ꯌꯥꯟ ꯇꯥꯅ ꯂꯩꯕꯁꯦ ꯃꯁꯤꯅ ꯈ꯭ꯋꯥꯏꯗꯒꯤ ꯂꯧꯔꯨ ꯑꯣꯏꯕ ꯑꯍꯜ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ꯅꯕꯨꯗꯤ ꯀꯔꯤ ꯇꯧꯒꯅꯤ ꯅꯠꯇ꯭ꯔ? ꯑꯗꯨꯒ ꯃꯁꯤꯗ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ꯍꯥꯏꯕꯁꯤꯁꯨ ꯊꯝꯖꯒꯦ.
0: ꯍꯣꯏ ꯌꯥꯝ
1: ꯑꯗꯨꯒ
0: ꯅꯨꯡꯉꯥꯏꯖꯩ ꯄ꯭ꯔꯚꯥ.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ꯇꯝ ꯑꯁꯤꯁꯨ ꯌꯥꯝ ꯁꯥꯡꯅꯗꯤ ꯂꯩꯁꯤꯜꯂꯛꯇꯕꯅꯤꯅ ꯑꯇꯣꯞꯄ ꯀꯣꯂꯔ ꯈꯔꯗꯁꯨ ꯑꯩꯈꯣꯏ ꯈꯨꯗꯣꯡꯆꯥꯕ ꯄꯤꯃꯤꯟꯅꯁꯤ ꯄ꯭ꯔꯚꯥ, ꯑꯇꯩꯒꯤꯁꯨ ꯇꯥꯃꯤꯟꯅꯁꯤ.
1: ꯍꯣꯏ ꯃꯦꯗꯥꯝ, ꯑꯩ ꯑꯃꯇ ꯍꯥꯏꯖꯍꯧꯒꯦ.
0: ꯍꯣꯏ ꯍꯣꯏ ꯇꯦꯟꯇꯛꯅ ꯍꯥꯏꯕꯤꯌꯣ.
1: ꯃꯦꯗꯥꯝꯒꯤ ꯄ꯭ꯔꯣꯒ꯭ꯔꯥꯝꯁꯦ ꯄꯨꯡ 5:30 ꯑꯗꯥꯏꯗꯒꯤ ꯍꯧꯕꯗꯨꯅ ꯍꯣꯔꯦꯟ ꯅꯨꯡꯗꯥꯡꯒꯤ ꯄꯨꯡ 3:30 ꯐꯥꯎꯕꯁꯨ ꯇꯥꯕꯁꯤꯗ ꯄ꯭ꯔꯣꯒ꯭ꯔꯥꯝꯁꯦ ꯅꯨꯡꯉꯥꯏ ꯅꯨꯡꯉꯥꯏꯕ ꯂꯤꯂꯥ ꯅꯨꯡꯉꯥꯏ ꯅꯨꯡꯉꯥꯏꯕ ꯃꯌꯥꯝ ꯑꯃ ꯁꯟꯗꯣꯛꯄꯤꯔꯛꯄꯁꯦ ꯑꯗꯨ ꯈꯨꯗꯤꯡꯃꯛ ꯄꯨꯡ 5:30 ꯊꯥꯒꯠꯆꯔꯤ ꯍꯥꯏꯔꯒ ꯃꯊꯪꯒꯤ ꯀꯣꯂꯔ ꯆꯥꯟꯁ ꯄꯤꯖꯔꯒꯦ ꯃꯦꯗꯥꯝ,
0: ꯍꯣꯏ
1: ꯊꯝꯖꯔꯦ.
0: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ꯃꯊꯪꯒꯤ ꯀꯣꯂꯔꯒꯤ ꯋꯥꯐꯝ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1: ꯊꯦꯡꯀ꯭ꯌꯨ.

ꯑꯩꯈꯣꯏꯒꯤ ꯉꯁꯤꯒꯤ ꯍꯂꯣ ꯂꯦꯗꯤꯁꯀꯤꯗꯃꯛ ꯊꯝꯖꯔꯤꯕ ꯇꯦꯂꯤꯐꯣꯟ ꯅꯝꯕꯔ 879-880-3293 ꯇꯦꯂꯤꯐꯣꯟ ꯉꯥꯏꯕ ꯑꯣꯏꯅ ꯏꯁꯩ ꯑꯃꯈꯛ ꯇꯥꯃꯤꯟꯅꯁꯤ꯫

ꯑꯗꯣꯝꯅ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ꯔꯦꯗꯤꯑꯣ ꯂꯤꯂꯥ ꯊꯃꯣꯏꯒꯤ ꯆꯩꯅꯥ, ꯂꯤꯂꯥ ꯏꯕ ꯃꯣꯍꯃꯠ ꯑꯂꯥꯎꯗꯤꯟ, ꯂꯤꯂꯥ ꯄꯨꯊꯣꯛꯄ ꯃꯥꯏꯕꯝ ꯏꯁꯥꯀꯥꯟꯇ,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ꯁꯦꯝ ꯃꯪꯂꯦꯝꯕ,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ꯊꯃꯣꯏꯒꯤ ꯆꯩꯅꯥ꯫

0: ꯍꯧꯖꯤꯛ ꯅꯨꯡꯊꯤꯜꯒꯤ ꯄꯨꯡ 3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ꯉꯥꯡꯕ ꯃꯥꯟꯊꯣꯏꯅ ꯄꯥꯎ ꯄꯥꯖꯔꯤ ꯊꯧꯕꯥꯜ ꯖꯤꯂꯥꯒꯤ ꯍꯩꯔꯣꯛꯇ ꯁꯥꯒꯠꯂꯤꯕ ꯍꯩꯔꯣꯛ ꯏꯟꯖꯤꯅꯤꯌꯥꯔꯤꯡ ꯀꯣꯂꯦꯖꯀꯤ ꯐꯤꯕꯝ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ꯉꯁꯤ ꯌꯦꯡꯁꯤꯟꯈ꯭ꯔꯦ ꯃꯅꯤꯄꯨꯔ ꯇꯦꯛꯅꯤꯀꯦꯜ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ꯃꯈꯥꯗ ꯂꯩꯕ ꯀꯣꯂꯦꯖ ꯑꯁꯤ ꯌꯦꯡꯁꯤꯟꯕꯒꯤ ꯈꯣꯡꯆꯠꯇ MLA DH ꯔꯥꯙꯦꯁ꯭ꯌꯥꯝ ꯑꯃꯁꯨꯡ ꯁꯔꯀꯥꯔꯒꯤ ꯃꯀꯣꯛ ꯊꯣꯡꯕ ꯑꯣꯐꯤꯁꯤꯌꯦꯜꯁꯤꯡ ꯂꯣꯏꯅꯈꯤ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ꯂꯛꯄ ꯄꯣꯁ ꯑꯃ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ꯄ꯭ꯔꯣꯖꯦꯛ ꯑꯁꯤꯒꯤ ꯑꯌꯥꯝꯕ ꯁꯔꯨꯛ ꯂꯣꯏꯁꯤꯜꯂꯦ ꯂꯦꯕꯣꯔꯦꯇꯔꯤ ꯕꯤꯜꯗꯤꯡ ꯑꯃꯁꯨꯡ ꯏꯟꯖꯤꯅꯤꯌꯔꯤꯡ ꯋꯥꯛꯁꯣꯞꯁꯨ ꯁꯥꯕ ꯂꯣꯏꯁꯤꯜꯂꯛꯂꯦ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ꯀꯣꯂꯦꯖ ꯑꯁꯤ ꯃꯊꯧ ꯇꯧꯕ ꯍꯧꯕ ꯌꯥꯔꯒ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ꯁꯔꯀꯥꯔꯅ ꯅꯍꯥꯁꯤꯡꯕꯨ ꯈꯨꯗꯣꯡꯆꯥꯕ ꯄꯤꯅꯕꯒꯤꯗꯃꯛ ꯇꯦꯛꯅꯤꯀꯦꯜ ꯏꯖꯨꯀꯦꯁꯟꯒꯤ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ꯁꯤꯡ ꯁꯦꯝꯒꯠꯄ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ꯔꯤ ꯃꯁꯤꯅ ꯅꯍꯥꯁꯤꯡꯒꯤ ꯑꯦꯀꯥꯗꯃꯤꯛ ꯑꯦꯛꯇꯤꯚꯤꯇꯤꯁꯤꯡ ꯐꯒꯠꯍꯟꯕ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ꯑꯣꯏꯔꯒꯅꯤ ꯈꯣꯡꯆꯠ ꯑꯗꯨ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JNB PAC ꯑꯃꯁꯨꯡ ꯍꯩꯔꯣꯛ ꯀꯩꯊꯦꯜꯁꯨ ꯌꯦꯡꯁꯤꯟꯈꯤ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0: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ꯁꯕꯦꯟꯒꯤ ꯁꯣꯁꯦꯜ ꯁꯥꯏꯟꯁ ꯍꯤꯁꯇ꯭ꯔꯤ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ꯀꯔꯝꯕ ꯍꯤꯊꯥꯡꯐꯝꯗ ꯃꯇꯝ ꯑꯃꯗ ꯖꯍꯥꯖ ꯆꯥꯃꯔꯣꯝ ꯊꯥꯕ ꯊꯦꯡꯅꯒꯅꯤ ꯍꯤꯊꯥꯡꯐꯝ ꯑꯁꯤ ꯀꯔꯤ ꯃꯔꯝꯗꯒꯤ ꯃꯔꯥꯏ ꯆꯥꯏꯊꯈꯤꯕꯅꯣ ꯋꯥꯍꯪ ꯑꯃꯨꯛꯇꯪꯒ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ꯀꯔꯝꯕ ꯍꯤꯊꯥꯡꯐꯝꯗ ꯃꯇꯝ ꯑꯃꯗ ꯖꯍꯥꯖ ꯆꯥꯃꯔꯣꯝ ꯊꯥꯕ ꯊꯦꯡꯅꯒꯅꯤ ꯍꯤꯊꯥꯡꯐꯝ ꯑꯁꯤ ꯀꯔꯤ ꯃꯔꯝꯗꯒꯤ ꯃꯔꯥꯏ ꯆꯥꯏꯊꯈꯤꯕꯅꯣ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ꯆꯥꯝꯃꯉꯥ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ꯆꯍꯨꯝ ꯑꯃꯁꯨꯡ ꯂꯨꯄꯥ ꯆꯅꯤ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ꯋꯥꯆꯦꯞ ꯅꯠꯇ꯭ꯔꯒ SMS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ꯌꯥ 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1: ꯍꯧꯖꯤꯛ ꯇꯥꯕꯤꯔꯤ ꯔꯦꯗꯤꯑꯣ ꯀ꯭ꯂꯥꯁ 236 ꯁꯨꯕ ꯇꯥꯡꯀꯛ ꯀ꯭ꯂꯥꯁ 7 ꯁꯣꯁꯦꯜ ꯁꯥꯏꯟꯁ ꯍꯤꯁꯇ꯭ꯔꯤꯒꯤ 13 ꯁꯨꯕ ꯄꯔꯥ ꯇꯥꯎꯟꯁ ꯇ꯭ꯔꯦꯗꯔꯁ ꯑꯦꯟ ꯀ꯭ꯔꯥꯐꯁꯃꯦꯟ ꯊꯧꯔꯝ ꯑꯁꯤ

ꯍꯧꯖꯤꯛ ꯆꯦꯅꯦꯜ ꯑꯁꯤꯗ ꯏꯃꯥ ꯂꯩꯕꯥꯛꯄꯨ ꯁꯩꯊꯥꯖꯕ ꯏꯁꯩ ꯈꯔ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ꯇꯥꯟꯊꯥ ꯃ꯭ꯌꯨꯖꯤꯀꯦꯜ ꯁꯦꯟꯇꯔꯒꯤ ꯁꯩꯁꯛꯂꯣꯏꯁꯤꯡꯅ ꯁꯛꯄ ꯕꯤꯔꯃꯅꯤ ꯍꯩꯁꯅꯥꯝꯕ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ꯅꯣꯉꯥꯟꯗꯕ ꯑꯍꯤꯡ ꯂꯩꯈꯤꯗꯦ. ꯁꯥꯡꯂꯕ ꯂꯝꯕꯤꯁꯨ ꯑꯔꯣꯏꯕ ꯂꯩ. ꯊꯥꯖꯕ ꯂꯩꯇ꯭ꯔꯕꯗꯤ ꯄꯟꯊꯨꯡꯐꯝꯁꯨ ꯂꯩꯔꯣꯏ. ꯈꯥꯡꯕ ꯀꯟꯁꯤ, ꯉꯥꯏꯕ ꯇꯝꯁꯤ. ꯑꯩꯈꯣꯏꯒꯤꯁꯨ ꯅꯣꯡꯃ ꯁꯣꯏꯗꯅ ꯂꯥꯛꯈꯤꯅꯤ. ꯋꯥꯐꯝ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ꯃꯤꯟꯅꯁꯤ �ꯁꯒꯣꯜꯁꯦꯝ ꯕꯤꯁ꯭ꯋꯔꯨꯞꯅ ꯁꯛꯄ ꯇꯕꯥꯅꯨ ꯈꯨꯔꯥꯏ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ꯂꯥꯏꯕꯛ ꯇꯤꯟꯅꯗ꯭ꯔꯕ ꯃꯍꯥꯛꯄꯨ ꯀꯔꯤꯒꯤꯅꯣ ꯅꯣꯡꯗꯝꯕꯅ ꯄꯨꯟꯁꯤꯒꯤ ꯄꯥꯇ꯭ꯔ ꯑꯃ ꯑꯣꯏꯍꯜꯂꯤꯕ? ꯃꯥꯗꯤ ꯃꯃꯤ ꯁꯥꯝꯈ꯭ꯔꯦ ꯂꯩꯆꯤꯜꯒꯨꯝ, ꯈꯨꯗꯣꯜ ꯇꯝꯂꯝꯂꯦ ꯅꯨꯡꯁꯤꯕ ꯀꯧꯕ ꯏꯍꯨꯜ.

ꯂꯥꯟꯊꯣ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ꯗ ꯃꯥꯂꯦꯝꯒꯤ ꯃꯃꯤꯡ ꯂꯩꯔꯕ ꯑꯏꯕ ꯁꯤꯕ ꯈꯦꯔꯥꯅ ꯏꯕ ꯌꯨ ꯀꯦꯟ ꯋꯤꯟ ꯅꯪꯁꯨ ꯃꯥꯏ ꯄꯥꯛꯀꯅꯤ ꯍꯥꯏꯕ ꯂꯥꯏꯔꯤꯛꯇꯨꯗꯒꯤ ꯀꯥꯟꯅꯔꯕ ꯂꯩꯃꯥꯏ ꯀꯌꯥ ꯇꯥꯡꯀꯛꯅꯥꯏꯅ ꯄꯥꯊꯣ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 ꯉꯁꯤ ꯑꯃꯨꯛ ꯃꯥꯏ ꯄꯥꯛꯄꯒꯤ ꯋꯥꯔꯤ ꯄꯨꯟꯁꯤꯗ ꯃꯥꯏ ꯄꯥꯛꯅꯅꯕꯒꯤ ꯆꯪꯁꯤꯜꯂꯤ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ꯄꯨꯛꯅꯤꯡ ꯂꯧꯁꯤꯡ ꯑꯣꯏꯒꯗꯕ ꯂꯥꯏꯔꯤꯛ ꯑꯁꯤꯗ ꯄꯜꯂꯝꯕ ꯋꯥꯐꯝꯁꯤꯡ ꯄꯥꯊꯣꯛꯆꯒꯦ꯫

ꯁꯒꯣꯜ ꯂꯝꯖꯦꯜꯗ ꯂꯝꯖꯦꯜ ꯊꯣꯏꯔꯤꯕ ꯁꯒꯣꯜꯗꯨ ꯃꯥꯒ ꯆꯦꯟꯃꯤꯟꯅꯔꯤꯕ ꯁꯒꯣꯜꯁꯤꯡꯗꯨꯒꯤ ꯁꯔꯨꯛ ꯃꯉꯥ ꯅꯠꯇ꯭ꯔꯒ ꯇꯔꯥ ꯍꯦꯟꯅ ꯌꯥꯡꯅ ꯆꯦꯜꯂꯝ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ꯕ꯭ꯔꯥ? ꯇꯁꯦꯡꯅꯃꯛꯀꯤ ꯃꯗꯨ ꯅꯠꯇꯦ. ꯆꯦꯟꯃꯤꯟꯅꯔꯤꯕ ꯑꯇꯩꯗꯒꯤ ꯊꯣꯏꯔꯤꯕ ꯃꯥꯅ ꯈꯨꯖꯤꯟ ꯃꯐꯩ ꯑꯃ ꯃꯅꯥꯇꯣꯟꯒꯤ ꯁꯔꯨꯛ ꯑꯗꯨꯗꯃꯛ ꯍꯦꯟꯗꯨꯅ ꯊꯣꯏꯕ ꯌꯥꯏ. ꯇꯌꯨꯒꯨꯝꯕꯁꯨꯡ ꯃꯅꯥ ꯐꯪꯂꯛꯄꯗꯗꯤ ꯑꯇꯩꯗꯨꯗꯒꯤ ꯃꯥꯅ ꯁꯔꯨꯛ ꯃꯉꯥ ꯅꯠꯇ꯭ꯔꯒ ꯇꯔꯥ ꯍꯦꯟꯅ ꯆꯥꯎꯅ ꯐꯪꯒꯅꯤ. ꯃꯗꯨꯕꯨ ꯑꯆꯨꯝꯕ ꯊꯕꯛ ꯀꯧꯕ ꯌꯥꯕ꯭ꯔꯥ? ꯃꯗꯨ ꯀꯅꯥꯅꯁꯨ ꯊꯧꯁꯥꯗꯦ, ꯋꯥꯐꯝꯗꯨ ꯊꯣꯏꯅ ꯃꯔꯨꯑꯣꯏꯕ ꯑꯣꯏꯅ ꯂꯧꯗꯦ. ꯁꯥꯟꯅꯕꯒꯤ ꯅꯤꯌꯣꯝ ꯀꯥꯡꯂꯣꯟꯗꯤ ꯃꯁꯤꯅꯤ: ꯊꯣꯏꯔꯒ ꯂꯣꯏꯔꯦ. ꯃꯗꯨꯒꯤ ꯃꯑꯣꯡꯗꯨꯗ ꯁꯥꯟꯅꯕ ꯈꯨꯗꯤꯡꯃꯛ ꯂꯣꯏꯅ ꯆꯠꯊꯩ.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ꯒꯤ ꯊꯕꯛꯇꯁꯨ ꯃꯗꯨꯒ ꯆꯞ ꯃꯥꯟꯅꯅ ꯆꯠꯊꯩ. ꯄꯨꯟꯁꯤꯗ ꯃꯥꯏ ꯄꯥꯛꯂꯤ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ꯃꯥꯏ ꯄꯥꯛꯍꯧꯗ꯭ꯔꯕ ꯃꯤꯁꯤꯡꯗꯒꯤ ꯁꯔꯨꯛ ꯇꯔꯥ ꯍꯦꯟꯒꯠꯅ ꯃꯈꯣꯏꯅ ꯍꯩꯊꯣꯏ ꯁꯤꯡꯊꯣꯏꯕ ꯃꯃꯤꯠ ꯃꯅꯥ ꯁꯤꯡꯂꯨꯕꯒꯤ ꯋꯥ ꯅꯠꯇꯦ. ꯃꯥꯏ ꯄꯥꯛꯂꯤꯕꯁꯤꯡꯗꯨꯅ ꯐꯕ ꯍꯦꯜꯂꯤꯕꯁꯤ ꯁꯝꯅꯥ ꯃꯐꯩ ꯑꯃꯈꯛꯀꯤ ꯆꯥꯡ ꯑꯣꯏꯕ ꯌꯥꯏ. ꯑꯗꯨꯕꯨ ꯃꯈꯣꯏꯅ ꯃꯅꯥ ꯐꯪꯂꯛꯄꯗꯗꯤ ꯁꯔꯨꯛ ꯇꯔꯥ ꯍꯦꯟꯅ ꯆꯥꯎꯅ ꯐꯪꯏ. ꯀꯔꯤꯒꯨꯝꯕ ꯊꯕꯛ ꯑꯃꯒꯤ ꯃꯥꯏꯀꯩ ꯑꯃꯗ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ꯂꯩꯔꯤꯕ ꯐꯤꯕꯝ ꯑꯗꯨꯗꯒꯤ ꯆꯥꯗ ꯂꯤꯁꯤꯡ ꯑꯃ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ꯕꯒꯤ ꯃꯊꯧ ꯇꯥ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ꯔꯝ ꯂꯤꯁꯤꯡ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ꯆꯥꯗ ꯑꯃꯈꯛꯇꯪ ꯐꯒꯠꯍꯟꯕꯒꯤ ꯗꯔꯀꯥꯔ ꯑꯣꯏ. ꯑꯗꯨꯕꯨ ꯃꯗꯨ ꯇꯧꯕꯗꯗꯤ ꯑꯔꯥꯏꯕ ꯑꯣꯏꯗꯦ. ꯃꯗꯨ ꯑꯣꯏꯕ ꯉꯝꯂꯕ ꯀꯥꯟꯗꯅꯤ ꯊꯕꯛ ꯉꯝꯕ ꯃꯥꯏ ꯄꯥꯛꯄꯔꯣꯝꯗ ꯅꯝꯂꯞ ꯂꯩꯕ ꯍꯥꯏꯔꯤꯕꯁꯤ. ꯀꯟꯅ ꯅꯣꯝꯕ ꯕꯤ ꯁꯤ ꯐꯣꯔꯕ꯭ꯁꯅ ꯑꯁꯨꯝꯅ ꯏꯔꯝꯃꯤ: ꯂꯥꯟꯉꯝ ꯐꯤꯔꯥꯟ ꯊꯦꯠꯈꯤꯕ ꯃꯤꯑꯣꯏ ꯑꯅꯝꯕꯅ ꯃꯈꯣꯏꯒꯤ ꯃꯥꯏ ꯄꯥꯛꯄꯗꯨ ꯐꯪꯗ꯭ꯔꯤꯉꯩꯒꯤ ꯃꯃꯥꯡꯗ ꯊꯃꯣꯏ ꯀꯥꯏ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ꯈꯣꯡꯂꯧ ꯄꯂꯧꯕ ꯀꯌꯥ ꯃꯥꯌꯣꯛꯅꯈꯤ ꯍꯥꯏꯕꯁꯤꯗꯤ ꯏꯇꯤꯍꯥꯁꯅ ꯎꯠꯇꯨꯅ ꯇꯥꯛꯂꯤ. ꯃꯈꯣꯏꯗꯨꯅ ꯃꯥꯏ ꯄꯥꯛꯈꯤꯕꯒꯤ ꯃꯔꯝꯗꯤ ꯃꯥꯏꯊꯤꯕ ꯍꯥꯏꯕ ꯄꯣꯠꯇꯨꯅ ꯃꯈꯣꯏꯕꯨ ꯅꯤꯡꯍꯟꯅꯕ ꯇꯧꯔꯛꯄꯗ ꯃꯗꯨ ꯃꯈꯣꯏꯅ ꯌꯥꯈꯤꯗꯦ. ꯄꯨꯟꯁꯤꯗ ꯊꯦꯡꯅꯕ ꯆꯥꯡꯌꯦꯡ ꯀꯌꯥꯁꯤ ꯊꯃꯣꯏ ꯀꯥꯏꯅꯤꯡꯉꯥꯏ ꯑꯣꯏ ꯅꯠꯇ꯭ꯔꯒ ꯖꯣꯏ ꯑꯣꯏ. ꯃꯗꯨ ꯑꯩꯈꯣꯏꯅ ꯊꯕꯛꯇꯨ ꯀꯔꯝꯅ ꯄꯥꯡꯊꯣꯛꯏ ꯍꯥꯏꯕ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ꯂꯥꯛꯏ. ꯍꯣꯠꯅꯕ ꯌꯥꯎꯗꯅ ꯃꯥꯏ ꯄꯥꯛꯄ ꯂꯥꯛꯇꯦ. ꯇꯤꯜꯅ ꯀꯨꯔꯥꯛ ꯑꯣꯜꯂꯛꯄꯒꯤ ꯃꯇꯥꯡꯗ ꯕꯥꯏꯑꯣꯂꯣꯖꯤꯒꯤ ꯑꯣꯖꯥ ꯑꯃꯅ ꯃꯥꯒꯤ ꯁꯥꯇ꯭ꯔꯁꯤꯡꯗ ꯇꯥꯛꯄꯤꯔꯤ. ꯃꯥꯅ ꯁꯥꯇ꯭ꯔꯁꯤꯡꯗꯨꯗ ꯍꯥꯏꯔꯝꯃꯤ: ꯄꯨꯡ ꯑꯅꯤꯔꯣꯝꯒꯤ ꯃꯅꯨꯡꯗ ꯇꯤꯜ ꯑꯁꯤꯅ ꯀꯟꯅ ꯍꯣꯠꯅꯗꯨꯅ ꯃꯍꯨꯝ ꯃꯅꯨꯡꯁꯤꯗꯒꯤ ꯀꯨꯔꯥꯛ ꯑꯣꯟꯗꯨꯅ ꯊꯣꯛꯂꯛꯂꯒꯅꯤ. ꯑꯗꯨꯕꯨ ꯃꯗꯨ ꯇꯧꯕꯗꯨꯗ ꯀꯨꯔꯥꯛ ꯑꯗꯨ ꯀꯅꯥ ꯑꯃꯠꯇꯅ ꯃꯥꯒꯤ ꯃꯇꯦꯡ ꯄꯥꯡꯕꯤꯒꯅꯨ ꯋꯥꯁꯤ ꯍꯥꯏꯔꯝꯂꯒ ꯑꯣꯖꯥꯗꯨ ꯊꯣꯛꯈ꯭ꯔꯦ. ꯁꯥꯇ꯭ꯔꯁꯤꯡꯗꯨ ꯉꯥꯏꯗꯨꯅ ꯌꯦꯡꯂꯝꯃꯤ ꯑꯃꯁꯨꯡ ꯑꯣꯖꯥꯅ ꯍꯥꯏꯔꯝꯕꯗꯨ ꯊꯣꯛꯂꯔꯦ. ꯀꯨꯔꯥꯛꯇꯨꯅ ꯇꯤꯜ ꯃꯍꯨꯝꯗꯨꯗꯒꯤ ꯊꯣꯔꯛꯅꯕ ꯋꯥꯅ ꯀꯟꯅ ꯍꯣꯠꯅꯔꯝꯈꯤ ꯑꯃꯁꯨꯡ ꯑꯣꯖꯥꯅ ꯍꯥꯏꯔꯝꯕ ꯋꯥꯗꯨ ꯊꯧꯋꯤꯔꯨꯗꯅ ꯁꯥꯇ꯭ꯔ ꯑꯃꯅ ꯇꯤꯜ ꯑꯗꯨꯅ ꯋꯥꯅ ꯍꯣꯠꯅꯕꯗꯨ ꯎꯔꯨꯕꯗ ꯅꯨꯡꯁꯤꯕ ꯄꯣꯛꯇꯨꯅ ꯃꯍꯨꯝꯗꯒꯤ ꯀꯨꯔꯥꯛ ꯑꯣꯏꯅ ꯊꯣꯛꯂꯛꯄꯗ ꯃꯇꯦꯡ ꯄꯥꯡꯕꯤꯒꯦ ꯈꯜꯂꯨꯔꯦ. ꯀꯨꯔꯥꯛꯇꯨꯕꯨ ꯇꯦꯡꯕꯥꯡꯕꯤꯕ ꯑꯣꯏꯅ ꯁꯥꯇ꯭ꯔꯗꯨꯅ ꯃꯍꯨꯝꯗꯨ ꯁꯦꯒꯥꯏꯕꯤꯔꯨꯔꯦ. ꯃꯗꯨꯗꯗꯤ ꯇꯤꯜꯗꯨ ꯃꯍꯨꯝꯗꯒꯤ ꯊꯣꯛꯅꯕ ꯃꯈꯥ ꯇꯥꯅ ꯍꯣꯠꯅꯅꯤꯡꯉꯥꯏ ꯊꯕꯛ ꯂꯩꯇ꯭ꯔꯦ. ꯇꯧꯏꯒꯨꯝꯕꯁꯨꯡ ꯃꯗꯨꯒꯤ ꯃꯇꯨꯡ ꯏꯀꯨꯏ ꯀꯨꯏꯗꯅ ꯀꯨꯔꯥꯛ ꯑꯣꯜꯂꯛꯂꯕ ꯇꯤꯜ ꯑꯗꯨ ꯑꯗꯨꯝ ꯁꯤꯔꯦ. ꯑꯣꯖꯥ ꯑꯗꯨꯅ ꯍꯜꯂꯛꯂꯕ ꯃꯇꯝꯗꯨꯗ ꯊꯣꯛꯈ꯭ꯔꯤꯕ ꯊꯧꯗꯣꯛꯇꯨꯒꯤ ꯋꯥꯔꯤ ꯄꯨꯝꯕ ꯁꯨꯒꯥꯏꯅ ꯇꯝꯗꯨꯅ ꯇꯥꯍꯜꯂꯦ. ꯃꯗꯨ ꯇꯥꯔꯒ ꯃꯥꯅ ꯁꯥꯇ꯭ꯔꯗꯨꯗ ꯍꯥꯏꯔꯛꯏ: ꯇꯤꯜꯗꯨꯅ ꯃꯍꯨꯝ ꯃꯅꯨꯡꯗꯒꯤ ꯊꯣꯛꯂꯛꯄ ꯉꯝꯅꯕ ꯀꯟꯅ ꯍꯣꯠꯅꯔꯤꯕ ꯑꯗꯨꯗ ꯃꯥꯒꯤ ꯃꯁꯥꯗꯨ ꯆꯥꯎꯈꯠꯂꯛꯏ ꯑꯃꯁꯨꯡ ꯃꯥꯒꯤ ꯃꯁꯥ ꯁꯒꯜ ꯑꯅꯤꯗꯨ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ꯂꯛꯏ. ꯃꯁꯤ ꯃꯍꯧꯁꯥꯒꯤ ꯅꯤꯌꯣꯝ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ꯇꯧꯔꯤꯕꯅꯤ. ꯁꯥꯇ꯭ꯔꯗꯨꯅ ꯀꯨꯔꯥꯛꯇꯨꯒꯤ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ꯕꯗꯨꯅ ꯃꯥꯅ ꯀꯟꯅ ꯍꯣꯠꯅꯒꯗꯕ ꯊꯕꯛꯇꯨ ꯇꯧꯍꯟꯗ꯭ꯔꯦ ꯑꯗꯨꯅ ꯀꯨꯔꯥꯛꯇꯨ ꯃꯄꯥꯡꯒꯜ ꯁꯣꯟꯗꯨꯅ ꯁꯤꯔꯤꯕꯅꯤ ꯍꯥꯏꯅ. ꯃꯁꯤꯒꯤ ꯅꯤꯌꯣꯝ ꯑꯁꯤꯃꯛ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ꯄꯥꯟꯁꯤꯜꯂꯁꯤ: ꯀꯟꯅ ꯍꯣꯠꯅꯕ ꯌꯥꯎꯗꯅ ꯁꯤ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ꯑꯐꯕ ꯊꯕꯛꯀꯤ ꯐꯣꯜ ꯑꯃꯠꯇ ꯄꯨꯟꯁꯤꯗ ꯂꯥꯛꯇꯦ. ꯃꯄꯥ ꯃꯃꯥ ꯑꯃ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ꯈ꯭ꯋꯥꯏꯗꯒꯤ ꯅꯨꯡꯁꯤꯅ ꯇꯧꯖꯕꯤꯕ ꯏꯆꯥꯁꯤꯡꯗꯨꯒꯤ ꯃꯥꯡꯅꯅꯕ ꯊꯕꯛ ꯑꯩꯈꯣꯏ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ꯇꯧꯒꯜꯂꯤ. ꯃꯔꯝꯗꯤ ꯑꯩꯈꯣꯏꯒꯤ ꯏꯆꯥꯁꯤꯡꯅ ꯀꯟꯅ ꯁꯨꯗꯨꯅ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ꯆꯒꯗꯕꯗꯨ ꯑꯩꯈꯣꯏꯅ ꯅꯨꯡꯁꯤꯔꯤꯕꯅꯤ ꯍꯥꯏꯗꯨꯅ ꯃꯈꯣꯏꯗꯨ ꯇꯧꯍꯟꯕꯤꯗ꯭ꯔꯦ.
ꯄꯨꯟꯕ ꯄꯤꯔꯤꯕ ꯄꯣꯠꯁꯤꯡ ꯅꯝꯍꯠꯇꯨꯅ ꯂꯥꯟꯊꯣꯛꯄꯒꯤ ꯃꯇꯥꯡꯗ ꯈꯪꯃꯤꯟꯅꯁꯤ꯫ ꯄꯨꯟꯁꯤꯗ ꯈꯨꯗꯣꯡꯊꯤꯕ ꯈꯨꯔꯧ ꯊꯥꯡꯕꯁꯤꯡ ꯊꯦꯡꯅꯗꯨꯅ ꯃꯗꯨꯕꯨ ꯅꯝꯊꯦꯛꯇꯨꯅ ꯆꯠꯄ ꯉꯝꯈ꯭ꯔ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ꯑꯃꯨꯛꯇ ꯈꯨꯗꯣꯡꯊꯤꯕ ꯃꯥꯌꯣꯛꯅꯈꯤꯗ꯭ꯔꯤꯕ ꯃꯤꯁꯤꯡꯗꯒꯤ ꯈꯣꯡꯐꯝ ꯆꯦꯠꯅ ꯑꯁꯣꯏ ꯑꯉꯥꯝ ꯊꯣꯛꯇꯅ ꯍꯤꯡꯕ ꯉꯝꯃꯤ꯫ ꯑꯩꯈꯣꯏ ꯈꯨꯗꯤꯡꯃꯛꯀꯤ ꯑꯋꯥꯕ ꯁꯃꯁ꯭ꯌꯥꯁꯤꯡ ꯂꯣꯏꯅ ꯂꯩ ꯑꯃꯁꯨꯡ ꯀꯔꯤꯒꯨ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ꯄꯨꯛꯅꯤꯡꯗ ꯅꯤꯡꯍꯟꯅꯕ ꯋꯥꯈꯜ ꯄꯣꯛꯂꯛꯏ꯫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 ꯃꯁꯥ ꯃꯁꯥꯒꯤ ꯅꯤꯡꯕ ꯀꯥꯏꯕ ꯃꯇꯥꯡ ꯂꯥꯛꯏ꯫ ꯇꯧꯏꯒꯨꯝꯕꯁꯨꯡ ꯊꯕꯛꯇ ꯃꯥꯏ ꯄꯥꯛꯂ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ꯃꯗꯨꯅ ꯃꯈꯣꯏꯒꯤ ꯄꯨꯛꯅꯤꯡ ꯁꯣꯟꯊꯍꯟꯕꯗꯤ ꯇꯧꯗꯦ꯫ ꯃꯗꯨ ꯑꯣꯏꯕꯒꯤ ꯄꯥꯎꯈꯨꯝꯗꯤ ꯑꯈꯥꯡ ꯀꯟꯕ ꯍꯥꯏꯕꯁꯤꯅꯤ꯫ ꯑꯪꯒ꯭ꯔꯦꯖꯤꯒꯤ ꯄꯥꯎꯔꯧ ꯑꯃ ꯂꯩ, ꯃꯕꯨꯛ ꯇꯞꯄ ꯈꯨꯗꯣꯡꯊꯤꯕ ꯂꯩꯇꯕ ꯁꯃꯨꯗ꯭ꯔꯒꯤ ꯏꯃꯥꯏꯗꯒꯤ ꯍꯩꯁꯤꯡꯕ ꯍꯤꯔꯣꯏ ꯃꯦꯔꯤꯅꯔ ꯊꯣꯛꯂꯛꯇꯦ ꯍꯥꯏꯅ꯫ ꯊꯕꯛ ꯑꯃ ꯃꯗꯨ ꯇꯧꯕ ꯉꯝꯕ ꯑꯔꯥꯏꯕ ꯄꯣꯠ ꯑꯃ ꯑꯣꯏꯗ꯭ꯔꯤꯉꯩꯗ ꯂꯣꯏꯅꯃꯛ ꯑꯔꯨꯕ ꯄꯣꯠ ꯑꯣꯏꯔꯝꯃꯤ꯫ ꯑꯔꯨꯕ ꯐꯤꯕꯝ ꯁꯃꯁ꯭ꯌꯥꯁꯤꯡꯗꯒꯤ ꯑꯩꯈꯣꯏ ꯅꯥꯟꯊꯣꯛꯇꯨꯅ ꯆꯦꯟꯕ ꯌꯥꯔꯣꯏ꯫ ꯃꯥꯏꯊꯤꯔꯕ ꯃꯤꯁꯤꯡ ꯈꯛꯇꯅ ꯂꯩꯊꯣꯛꯇꯨꯅ ꯆꯠꯂꯤ ꯑꯃꯁꯨꯡ ꯊꯕꯛ ꯑꯗꯨꯕꯨ ꯊꯥꯗꯣꯛꯏ꯫ ꯑꯥꯏꯁ ꯔꯣꯁ ꯄꯦꯔꯣꯠꯅ ꯑꯁꯨꯝꯅ ꯍꯥꯏꯔꯝꯃꯤ, ꯃꯤ ꯑꯌꯥꯝꯕꯅ ꯃꯈꯣꯏꯅ ꯊꯕꯛ ꯑꯃ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ꯒꯗꯧꯔꯕ ꯈꯖꯤꯛꯇ ꯉꯥꯏꯔꯕ ꯃꯇꯝꯗ ꯃꯗꯨ ꯊꯥꯗꯣꯛꯏ꯫ ꯊꯕꯛꯇꯨ ꯇꯧꯊꯣꯛꯂꯤꯕꯗꯨ ꯉꯝꯒꯗꯧꯔꯕ ꯈꯨꯗꯨꯞ ꯑꯅꯤꯒꯨꯝꯕꯒꯤ ꯆꯥꯡꯒꯨꯝꯕꯗꯪ ꯉꯥꯏꯔꯕ ꯃꯇꯥꯡ ꯑꯗꯨꯋꯥꯏꯗꯅꯤ, ꯁꯥꯟꯅꯕꯗꯨ ꯂꯣꯏꯒꯗꯕ ꯑꯔꯣꯏꯕ ꯃꯤꯅꯤꯠ ꯑꯗꯨꯗꯅꯤ, ꯁꯥ ꯄꯥꯏꯒꯗꯕ ꯈꯨꯗꯨꯞ ꯑꯃꯠꯇ ꯉꯥꯏꯔꯕ ꯃꯇꯝꯗꯨꯗꯅꯤ꯫ ꯀꯔꯤ ꯄꯥꯗꯝꯅ ꯑꯣꯜꯂꯒ ꯃꯥꯏ ꯄꯥꯛꯂꯕꯅꯤ ꯍꯥꯏꯒꯅꯤ? ꯑꯩꯈꯣꯏꯅ ꯇꯧꯈꯤꯕ ꯊꯕꯛ ꯑꯃ ꯅꯤꯡꯊꯤꯅ ꯄꯥꯡꯊꯣꯛꯂꯦ ꯑꯃꯁꯨꯡ ꯄꯥꯝꯂꯤꯕ ꯄꯥꯟꯗꯝꯗꯨ ꯐꯪꯂꯦ ꯍꯥꯏꯅ ꯄꯨꯛꯅꯤꯡꯗ ꯈꯪꯖꯕꯒꯤ ꯋꯥꯈꯜꯗꯨꯅ ꯇꯁꯦꯡꯅ ꯃꯥꯏ ꯄꯥꯛꯄ ꯑꯗꯨ ꯄꯥꯗꯝ ꯂꯧꯅꯕꯒꯤ ꯅꯥꯞꯆꯩꯅꯤ꯫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ꯑꯣꯏꯔꯤꯕ ꯐꯤꯕꯝ ꯑꯗꯨꯅ ꯃꯥꯏ ꯄꯥꯛꯄꯒꯤ ꯆꯥꯡ ꯑꯣꯟꯒꯗꯕ ꯅꯠꯇꯦ, ꯃꯗꯨꯒꯤ ꯃꯍꯨꯠꯇ ꯐꯤꯕꯝꯗꯨ ꯑꯣꯏꯔ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ꯅꯝꯊꯦꯛꯇꯨꯅ ꯂꯥꯟꯊꯣꯛꯈꯤꯕ ꯑꯊꯤꯡꯕ ꯄꯜ ꯈꯨꯔꯧꯁꯤꯡꯗꯨꯒꯤ ꯆꯥꯡ ꯃꯁꯤꯡꯗꯨꯅ ꯑꯣꯟꯒꯗꯕꯅꯤ꯫ ꯃꯤ ꯑꯇꯣꯞꯄꯅ ꯁꯨꯔꯤꯕ ꯊꯧꯁꯨ ꯃꯑꯣꯡꯗꯨ ꯅꯠꯇꯕ ꯑꯃꯗ ꯑꯩꯈꯣꯏꯅ ꯁꯨꯔꯒ ꯃꯗꯨꯅ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ꯟꯅꯕꯒꯤ ꯃꯔꯝ ꯑꯣꯏꯗꯦ, ꯃꯗꯨꯒꯤ ꯃꯍꯨꯠꯇ ꯑꯩꯈꯣꯏꯒꯤ ꯂꯩꯖꯔꯤꯕ ꯁꯛꯇꯤ ꯍꯩꯁꯤꯡꯕꯗꯨ ꯌꯧꯅ ꯅꯠꯇ꯭ꯔꯒ ꯌꯧꯗꯅ ꯍꯧꯖꯤꯛꯀꯤ ꯊꯕꯛꯇꯨꯗ ꯁꯤꯖꯤꯟꯅꯕ ꯃꯑꯣꯡꯗꯨꯅ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ꯒꯤ ꯃꯥꯏ ꯄꯥꯛꯄ ꯄꯨꯔꯛꯏ꯫ ꯃꯥꯏ ꯄꯥꯛꯂꯕ ꯃꯤꯁꯤꯡꯅ ꯍꯤꯗꯥꯟꯅꯔꯤꯕꯁꯤ ꯃꯁꯥ ꯃꯊꯟꯇꯒꯤꯅꯤ ꯑꯇꯩꯒ ꯅꯠꯇꯦ, ꯃꯁꯥ ꯃꯊꯟꯇꯒꯅꯤ ꯑꯇꯩꯒ ꯅꯠꯇꯦ, ꯃꯈꯣꯏꯅ ꯃꯁꯥꯒꯤ ꯍꯥꯟꯅꯒꯤ ꯊꯧ ꯉꯝꯕꯒꯤ ꯆꯥꯡ ꯑꯗꯨꯗꯒꯤ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ꯜꯂꯤ ꯑꯃꯁꯨꯡ ꯂꯦꯞꯇꯅ ꯑꯁꯨꯝ ꯐꯒꯠꯍꯟꯗꯨꯅ ꯂꯩ꯫ ꯄꯨꯟꯁꯤꯗ ꯅꯍꯥꯛꯅ ꯋꯥꯡꯅ ꯀꯥꯈꯠꯄ ꯉꯝꯂꯤꯕꯒꯤ ꯊꯥꯛꯇꯨ ꯌꯦꯡꯂꯒ ꯅꯍꯥꯛꯀꯤ ꯃꯥꯏ ꯄꯥꯛꯄꯒꯤ ꯅꯥꯞ ꯂꯧꯒꯗꯕ ꯅꯠꯇꯦ, ꯃꯗꯨꯒꯤ ꯃꯍꯨꯠꯇ ꯅꯍꯥꯛꯅ ꯈꯨꯗꯤ ꯊꯤꯕ ꯃꯇꯝꯗ ꯑꯃꯨꯛ ꯍꯧꯒꯠꯇꯨꯅ ꯀꯌꯥꯔꯛ ꯍꯟꯅ ꯆꯪꯁꯤꯟꯕ ꯉꯝꯈꯤ ꯍꯥꯏꯕꯒꯤ ꯃꯁꯤꯡꯗꯨ ꯌꯦꯡꯂꯒ ꯍꯥꯏꯒꯅꯤ, ꯃꯁꯤꯒꯤ ꯇꯨꯔꯕꯁꯨ ꯍꯧꯒꯠꯇꯨꯅ ꯆꯪꯁꯤꯟꯕ ꯉꯝꯕꯒꯤ ꯄꯥꯡꯒꯜ ꯊꯧꯅꯥ ꯑꯗꯨꯅꯅꯤ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ꯍꯜꯂꯤꯕꯁꯤ꯫

ꯍꯟꯖꯈ꯭ꯔꯤꯕ ꯀꯥꯟꯅꯔꯕ ꯋꯥꯐꯝꯁꯤꯡ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ꯃꯥꯏ ꯄꯥꯛꯄꯒꯤ ꯋꯥꯔꯤ ꯁꯛꯁꯦꯁ ꯁ꯭ꯇꯣꯔꯤ ꯇꯥꯍꯟꯖꯕ ꯉꯁꯤꯒꯤ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ꯄꯥꯊꯣꯛꯆꯈ꯭ꯔꯤꯕ ꯂꯩꯃꯥꯏ ꯈꯨꯗꯤꯡꯃꯛ ꯃꯥꯂꯦꯝꯒꯤ ꯃꯃꯤꯡ ꯂꯩꯔꯕ ꯑꯏꯕ ꯁꯤꯕ ꯈꯦꯔꯥꯅ ꯏꯕ ꯂꯥꯏꯔꯤꯛ ꯌꯨ ꯀꯦꯟ ꯋꯤꯟ, ꯅꯪꯁꯨ ꯃꯥꯏ ꯄꯥꯛꯀꯅꯤ ꯍꯥꯏꯔꯤꯕ ꯂꯥꯏꯔꯤꯛꯇꯨꯗꯒꯤ ꯂꯧꯈꯠꯆꯕꯅꯤ꯫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ꯄꯥꯕꯤꯈ꯭ꯔꯕꯁꯤꯡꯅ ꯁꯣꯏꯈꯤꯕ ꯉꯥꯝꯈꯤꯕ ꯊꯦꯡꯅꯕꯤꯔꯕꯗꯤ ꯆꯥꯎꯅ ꯉꯥꯛꯄꯤꯒꯅꯤ꯫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ꯅꯤ꯫ ꯊꯦꯡꯂꯕ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ꯁꯉꯥꯏ ꯆꯦꯅꯦꯜ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ꯊꯥꯒꯠꯆꯔꯤ꯫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ꯕꯤꯔꯤꯕꯁꯤꯡꯒꯤ ꯃꯐꯝꯗ

ꯃꯔꯨꯞꯁꯤꯡ, ꯅꯨꯡꯁꯤꯕ ꯍꯥꯏꯕꯁꯤꯗ ꯋꯥꯈꯜꯂꯣꯟ ꯃꯥꯟꯅꯕ, ꯑꯋꯥ ꯅꯨꯡꯉꯥꯏ ꯁꯔꯨꯛ ꯌꯥꯃꯤꯟꯅꯕ, ꯈꯨꯠꯁꯝꯅꯅ ꯁꯥꯡꯂꯕ ꯄꯨꯟꯁꯤ ꯂꯝꯕꯤ ꯆꯠꯃꯤꯟꯅꯕ ꯇꯉꯥꯏꯐꯗꯦ꯫ ꯃꯄꯥꯟ ꯊꯣꯡꯒꯤ ꯐꯖꯕ ꯑꯗꯨꯈꯛꯇꯕꯨ ꯉꯥꯎꯖꯕ ꯍꯥꯏꯕꯗꯨꯗꯤ ꯅꯨꯡꯁꯤꯕ ꯅꯠꯇꯦ, ꯃꯃꯥꯡꯗꯁꯨ ꯊꯝꯖꯈ꯭ꯔꯦ꯫ ꯑꯗꯨꯅ ꯑꯁꯦꯡꯕ ꯅꯨꯡꯁꯤꯕ ꯑꯃ ꯐꯪꯖꯔꯤꯕꯁꯤꯡ ꯀꯌꯥꯗ ꯂꯥꯏꯕꯛ ꯐꯈ꯭ꯔꯕ, ꯑꯃꯔꯣꯝꯗ ꯑꯁꯦꯡꯕ ꯅꯨꯡꯁꯤꯕꯗꯨꯅ ꯃꯥꯡꯈ꯭ꯔꯕ ꯅꯠꯇ꯭ꯔꯒ ꯅꯨꯡꯁꯤꯕ ꯑꯃꯕꯨ ꯃꯤꯔꯥꯏꯕꯤꯔꯝꯂꯕ, ꯂꯣꯏꯅꯔꯝꯕ ꯃꯍꯥꯛꯅ ꯌꯥꯎꯗ꯭ꯔꯕꯗ ꯄꯨꯟꯁꯤꯕꯨ ꯄꯨꯟꯁꯤ ꯑꯣꯏꯔꯤꯗ꯭ꯔꯥ? ꯁꯥꯒꯠꯂꯝꯕ ꯑꯁꯥꯁꯤꯡꯅ ꯀꯗꯣꯝꯗ?